0: 说我不知道你的婚礼那就是上次的婚礼啊，这里哎我的上帝说不过这个话的说是他今天的感觉的从不说让你出国的一个签证是真的出来的那么是对吧你我上次说是朋友的你是有什么有
1: 但是上次我说给我的自己呢我说我的给你上班来你你还是说他跟他的几个人来说这个你好像你是有什么来的
0: 我说我要你你现在广播一辈子不用你也干什么也不用你现在来的

什么怎么是在在什么在因为没有空地的什么什么什么地形地把下面的地面的人给把地上的人给地面的人来不及那个人生的大学但是他这个人的区别的命运上帝的命运就不来的人下面的人

爱萨巴达乌里亚拉阿拉莫奇西巴我托福阿拉尼特卡拉尼比特托开将苏高格里索布里克诺卡拉罗吉索斯基索里就索斯托布里西雷克拉托维留古玛拉尼特乌拉索巴卡里莫索斯